在澳洲生活、適應、了解、重新開始，全部都是生活一部分。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由同路人雜誌製作，為你帶來每日新聞資訊、時事專題和音樂陪伴，透過故事和討論，幫助新移民更了解澳洲，融入社區，陪伴每一位在澳洲生活的華人移民，一起走過生活每一步。

0: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同生活资讯。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嚟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
1: 联盟党公布降低烟草税，并将电子烟合法化。反对党 Angus Taylor 星期四承诺，如果胜选，将会将标准20支装香烟的烟草货物税从大约30元大幅降到去6元，并且宣称措施将会打击蓬勃发展的黑市。联盟党同时誓言将针对成年人使用的电子烟和尼古丁袋施以合法化监管和课税。目前18岁以上的澳洲人可以透过药局购买合法电子烟，尼古丁袋就遭到禁止。议会预算办公室对联盟党政策组合进行的建模显示，政策将在前四年增加约80亿澳元的税收。雪梨大学公共卫生教授形容政策是个糟糕的主意，因为降低合法监管商品的价格表示犯罪分子只是需要随之降价即可。政府获警告 AI 生成文件将虚假资讯带入议会。微博澳洲版的分析发现，各项调查正清楚住由人工智慧 AI 产生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仅是虚构研究，就会将不存在的研究归功于真实存在的学者和作者。参议院针对调查提交文件的指引警告，使用 AI 可能对资讯品质带来风险，且确保准确性是提交者的责任。劳工党众议员兼社会政策和法律事务委员会主席 Miller Frost 表示，曾经收到带有虚构引用文献提交的文件，但不应该因此直接弃用 AI 创作的文件提交文件。补充到 AI 对原本在提出意见书上有困难的公众成员可能有所帮助。抗议者指控在核议阻隔集会遭警方拳打。巴勒斯坦裔澳洲籍社工 Ian Shadid 已经向新州地区法院提出民事诉讼，指控当地警方的暴力行为和不实指控。事件发生在2026年2月雪梨市政厅附近一场抗议以色列总统核议阻隔的游行。 Shadid 表示，当时只是试图阻挡推进的警力，以保护一早向到祈禱土的穆斯林民众，但就遭到警方无理袭击和拘捕，竟然将26岁的 Shadid 拉倒在地上，并且拳打他面部，扭下他手腕，随后还有另一名警员用膝盖压住他头部。警方因为承认警方当时并没有给出合法指令，已经在同年5月撤销所有指控。 Shadid 要求警方赔偿加重损害和惩罚性损害。以色列寻求特朗普支持将巴勒斯坦人逐出加沙。以色列国防部长 Katz 表示，正寻求特朗普总统的支持，以批准将巴勒斯坦人逐出加沙的计划。这个举动已经遭到广泛谴责，认为可能构成战争罪。特朗普曾经在2025年初讨论由美国接管加沙，其中涉及将巴勒斯坦人移出该领土，但因为个行为将被广泛视为种族清洗，此后便放弃构想。卡斯芬言论发表之际，正值以色列竞争激烈的选举季，总理内塔尼亚胡和其右翼盟友通过呼吁对巴勒斯坦人采取更激进的措施来吸引选民，已经引来多个国家的强烈反弹。联合国警告全球暖化将达摄氏 1.8 度。联合国环境署 UNEP 发布最新报告警告指出，即便是采用最乐观的未来预测模型，全球升温幅度亦将达至少摄氏 1.8 度，超越2015年巴黎协定设定的 1.5 度控制目标已经是不可避免。为了将长期的极端损害降至最低，报告呼吁全球应采取超标达峰随后下降的治理路径， 除了必須立即和持續大幅削減溫室氣體排放外，亦需配合大氣二氧化碳移除技術。專家指出，如果要在半世紀末前將全球均溫拉回去 1.5 度內，不僅要需要全球展示前所未有的政治決心和經濟轉型，亦必須全面升級氣候調適策略以因應已經無法避免的災害。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ilma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郑卓文专题时段。这个环节由拥有物理治疗、家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背景的郑卓文主持，从澳洲生活和民生议题出发，和大家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和国际局势。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晚的同声同路人节目。我是你的主播卓文君，郑卓文。今天我们讨论什么题目呢？就是讨论一个跟每一个在澳洲生活的人都有很密切相关的题目，就是澳洲医疗和老龄化究竟在个制度啊、压力啊，和解决方案和未来会是怎样呢？我们一会会慢慢来到讨论。我们看到澳洲的医疗系统和人口的老龄化问题真是越来越严重和令人担忧。这个问题其实正在影响你看医生要等多久呢？特别是专科的医生呢，还有特别是那些没有买私人医疗保险的听众。咁個醫療費用咧，就即好似越嚟越多，越嚟越貴。咁喺呢個即係因為嗰啲長者，咁佢有好多嘅健康嘅問題啦，要照顧嘅問題。咁點樣嚟到去適當咁用一個資源嚟去照顧個長者咧？咁喺未來嘅經濟會點咧？即係澳洲喺以往嗰20年啊，係其實得唔錯，但係發覺咧而家嗰個因為地緣政治啊、國際關係啊，好多好多嘅挑戰。所以咧，即係喺2020年有嗰幾年時間咧，因為呢個新冠病毒啊，咁影響到令澳洲經濟咧受到影響，所以令到我哋嘅債務咧係都其實咧係都係令人擔憂嘅。咁所以變咗咧就會擔心咧，如果喺未來經濟唔好嘅時候，我哋究竟可唔可以支付到嗰啲嘅醫療嘅費用同埋對長者嘅照顧咧？咁所以醫療嘅問題咧，其實就唔係淨係健康嘅問題，仲係社會同埋經濟嘅問題嚟噶。咁我哋或者簡單講下澳洲嘅醫療制度嘅核心係乜嘢咧？其實就 Medicare， 大家知道有張綠卡 Medicare。如果你係公民啊，咁你就可以咧嚇就攞到呢個 Medicare 啦。咁啊呢個醫療卡，咁佢提供咧好多公立醫院嘅服務啊，部分嘅免費醫療啊，嚇醫療的補助啊，其實有很多，大家如果是不是很清楚你究竟那個的揸住 Medicare， 你做這個的公民的時候有什麼的醫療的福利呢？大家可以呢就是去上網去查詢，或者問朋友，甚至呢就是問一些的你那些的，如果你有些去一些的即是社會機構啊，有些的社會工作者都會解釋給你聽了。咁仲有咧，澳洲亦都係個混合嘅制度嘅喎，即係除咗公立嗰個 Medicare 之外咧，另外亦都有個私立嘅醫療嗰個制度啦，有好多個不同嘅嗰啲私人嗰啲醫療保險嗰啲嘅機構啦。咁我唔詳細講啦，費事人嘅話，我收錢賣廣告啦，咁我唔講啦，大家可以自己去查詢同埋自己去比較下佢哋嗰個嘅保費啊，同埋佢哋包括咩項目。私人嘅醫療包括咧，就係其實醫院啊，同埋私人保險。私人保險咧，即係意思你可以咧就係唔買呢個醫院嘅服務，你可以就我要去驗眼，我要睇牙，我要做物理治療，或者係其他嘅嗰啲私人嘅嗰啲嘅一類啲嘅保險嘅，可以分開嚟買嘅。咁所以你睇到咧，其實咧就係可以咧係喺公立嗰個制度咧，大部分好多嘅嘢都係免費嘅。咁但當然有啲嘅唔係完全免費嘅，所以大家就。但是如果你是即是收入低，是有这个医疗保健卡或者其他的时候，你那个即是可能是有很多东西是免费的，那详细就不在这里讲了。那很多服务呢仍然都有自费的，其实呢你看这个的家庭医生呢，看看你去哪间看，同埋你是不是这个周一至周五九至五，如果你过了你时间在星期六星期日看的时候呢，很多时候呢要自己揞荷包的，有些呢甚至咧可能要揞呢個20蚊、30蚊，甚至40蚊嘅喎，即係嚇咁，所以變咗咧，大家去睇醫生嘅時候咧，都要去留意呢個情況啦。但係當然，如果有急事冇辦法啦，就算要俾錢，你都要睇啦。如果你去公立醫院嘅時候，有陣時等可能等好耐。我曾經試過咧即係帶啲細路去睇呢個急症室，等咗成通宵先至睇到。當然啦，如果你係有些很突發、很嚴重的問題啊，咁嘅時候咧，嗰度嘅醫護人員會睇你嘅情況，覺得你即刻需要去，即刻要去醫生去幫你檢查同埋治療嘅時候咧，佢係基本上好快好快嘅。但如果你係頭暈身熱啊，或者啲嘅嘢，咁你去到嘅時候咧，佢睇到你唔係真係好緊急嘅時候咧，你可能要等幾個鐘頭，甚至等通宵都有嘅。咁所以咧，就如果大家去睇專科嘅時候咧，亦都睇下，有陣時候都要自己揞荷包嘅，
啊、所以你檢查費用，所以大家要去看醫生、啊、或者的時候一定要問清楚你要付多少錢，你可以付了錢之後你可不可以在、這個、透過這個 Medicare 這個制度可以拿回一些錢，甚至呢就你買醫療保險這樣是不是可以包回一些的，有些是完全沒有的，所以大家要問得清清楚楚啦。那個現實的問題呢就是等的時間和個系統的壓力啦，現在最大的問題一就是等候時間、啊、等候什麼時間呢，你走去看普通的、家庭醫生啦，當然有等候的，有些很搶手的醫生呢，你如果、要去book他看的時候呢，可能呢上幾日、啊、甚至超過一個禮拜都有的、啊、那些真的你如果有急事呢你真的不要想著去看到他，除非你認識得他、啊、他特別給一些、啊、優惠、啊啊、捷徑給你。還有呢另外呢就是特別是專科醫生，如果你是講緊公立的系統，有時視乎你的情況，可能等幾個禮拜甚至幾個月、啊、即如果你要做手術的時間更長。我記得呢這個是當然很久之前的了，二三十年前的時候曾經呢是有些的老人家他要做一些髋關節，即是那些、那個 hip 即是那個、啊、大髀臼的手術、啊、他要換臼，等候時間視乎你的情況可能等兩年或者以上。咁咧、如果你有買私人嘅醫療保險嘅時候咧，嚇、啊、當然等候嘅時間係私家醫生嘅時候咧，可能根本就唔使等嘅嚇，咁、啊、好快。咁當然唔係話完全啊，今日約聽日就睇嚇、啊，但係咧你係公立嘅制度同埋你私人嗰個制度係完全唔同嘅。仲有咧，不過咧就係、是、我亦都有朋友，咁佢咧係嗰個。膝頭哥係要做手術，咁佢個等候時間咧只係幾個月，咁所以變咗咧係視乎個情況、視乎個資源同埋咧醫生亦都睇下你嗰個急切性嘅，咁所以咧就好多好多嘅因素影響你等候嘅時間。咁點解要等咁耐咧？越嚟越耐咧？咁、那個原因當然啦，人口增加啦，澳洲而家人口越嚟多移民啦、啊。啊、跟住然後咧，仲有醫護人手不足喎、哦，你唔好諗住咧，咁請多啲人咪得咯，咁。政府要俾錢嘅，請醫療嘅醫護人員咧訓練啊，同埋咧去留佢喺度，即係意思喺個公立嗰個系統嘅時候，其實唔係容易嘅啊！即係譬如話有啲醫生咁，佢未必一定想喺呢、這個即係公立醫院嗰度做嘅，可能想嚟出嚟自己掛牌啊，或者去自己有其他嘅自己打算啊。咁甚至舉例講，物理治療師亦都有啲咧，你喺個公立嗰個系統入邊咧，佢個人工佢覺得唔係十分。滿意，咁佢好多出嚟自己去做啲嘅診所，咁當然亦都有好多好多其他嘅問題啦。咁亦都老齡人口增加，大家知道咧就係呢個嘅澳洲咧慢慢咁樣嚇嗰啲人咧嚇就老化啦。咁一間咧我哋去到一間先講下究竟澳洲嗰個平均年齡係乜嘢啊？佢如果同香港係點樣比較？一間我有機會嚟到去大家同大家討論啦。咁所以咧睇到咧就話其實公立系統咧長期處於高壓嘅狀態，其實咧唔係而家噶啦。我喺1987年已經移民嚟澳洲，我已經喺個醫院啊不同嘅醫院嘅系統嗰度做過，咁我都係真係親身聽過，同埋咧就知道一啲要等候嘅時間其實咧就唔係短噶。咁所以咧呢、這個嘅壓力咧其實係會同澳洲個經濟啊或者嗰啲資源啊好大嘅影響。咁所以咧，變咗唔係一個啊，你用多啲錢就可以解決到，即係話當然咧，就係你想叫政府俾多啲錢，政府有好多不同嘅開支，所以佢未必一定可以將好多嘅資源擺喺嗰個嘅醫療系統入邊嘅，係因為我哋其實仲有咧教育啊，啊，仲有跟住基建啊，仲有呢、這個嚇即係國防啊，好多好多或者福利，好多好多不同嘅開支，所以嘅政府咧就唔係。即係幾難做噶，即係巧婦嚇難為無米炊啦。咁所以咧，如果個澳洲經濟好啊，咁政府好多嘅錢咁嘅變咗嘅時候咧，各方面都鬆手多少少嘅。咁所以咧，我哋話呢個系統咧就唔係完全崩潰，但係咧其實咧處於長期嘅高壓嘅狀態啦。咁我哋講到呢個老齡化嘅問題咧，咁其實咧澳洲嘅人口咧正在呢個快速老化，咁。你會問啦，咩叫老化啊？其實咧，澳洲咧其實都唔錯噶啦，平均壽命係83到84歲，咁啊，當多數咧男性咧就係相對咧係冇咁長命嘅，大概咧平均壽命係81歲，女性咧
就係85歲，咁係相當唔錯噶啦。咁當然咧唔係世界第一，但係其實咧喺澳洲嗰個嘅平均壽命其實都相當高嘅。咁咧，但係你話有好多嘅聽眾可能係喺香港嚟啊，或者喺嚇東南啊，或者其他地方中國大陸嗰度嚟嘅。咁香港嗰個嘅平均壽命幾多？其實好多人都唔相信，就話香港嗰個嚟嗰啲嘅平均壽命係85到86，仲長過澳洲少少嘅喎。咁男性個平均壽命係82到83歲，女性咧就87到88歲。咁當然咧，香港咧係屬於全球壽命最高嘅地區之一，普遍咧比澳洲高2-3年。但係咧，長命唔係表示一定你個健康或者個生活嗰個環境啊，嚇、啊、嗰、那個質素一定係好好咁。應間有機會我同大家講下啦。咁咧就澳洲嚇嗰、啊那個壽命咧長咗啦，出生率咧就下降，因為大家好多知道咧有好多朋友啊，或者係後生嗰啲，或者甚至咧我嗰輩亦都有人話啊，我唔生噶啦咁樣嚇、啊。有啲人咧就係佢話唔生，終於就生咗3個。咁亦都有啲咧就真係係冇細路。咁變咗嚟講咧，因為有各種嘅考慮啦，咁啊出生率咧就平均下降咗，所以咧就係少咗啲即係出生率，跟住然後咧就慢慢人咧就係長命咗，個健康啊或者個醫療系統係改善，變咗其實咧係越嚟越多老年人嗰個比例係多咗嘅，咁老齡化帶嚟好多嘅影響嘅，咁老人家好少啊，好少啊，有嘅，根本有啊。好少係完全乜嘢病痛都冇嘅，咁所以咧個醫療嘅需求咧增加，你又要多啲去檢查啊，跟住治療啊，甚至入院啊，咁想亦都慢性嘅疾病增加咗，咁醫療成本就越嚟越上升啦。咁常見嘅疾病大家都會知道啦，好多時候有心臟病啊、血壓高啊、跟住糖尿病啊、關節嘅問題啊，或者其他好多好多嘅問題嘅，咁所以變咗咧，當年紀大咗嘅時候咧。對啲跟住糖尿病啊、關節嘅問題啊，或者其他好多好多嘅問題嘅，咁所以變咗咧，當年紀大咗嘅時候咧。

人其實佢喺後生嘅時候都係為咗呢個社會、呢個國家拼搏，所以其實咧，當佢年紀大嘅時候咧，嚇、都要俾個適當嘅治療嚇、適當嘅照顧。咁我哋有朝一日，咁我都差唔多係啊年紀唔輕啊，但係咧，大家都希望嚇、有朝一日我年紀越嚟越大，我需要適當嘅醫療照顧嘅時候，我都希望咧係呢個政府啊國家可以嚟俾到我哋嘅好有質素嘅醫療嘅照顧啦。咁所以咧。長者照顧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的，澳洲長者照顧系統基本上就是在養老院、居家照顧，養老院有不同的、制度，我曾經都在這個養老院、這個老人照顧方面做了很多年，詳細就不去講了，基本上就說有些老人家他的身體的情況真的在家照顧是不很方便的，變成他要入老人院，有時候就不是說去到老人院、我即係好似有陣時候咧，我哋中國人或者甚至有啲嘅民族，好似意大利啊、希臘啊，咁佢哋嗰個、概念就係話，我哋盡可能喺屋企照顧佢。如果咧要擺啲老人家喺個養老院啊、老人院嗰度嘅時候咧，好似咧就話好似咧就係唔理佢，咁其實就唔係嘅。有陣時候咧喺屋企，其實咧係。如果他是要24小時來照顧或者很多健康的問題的時候，其實如果你在家裡你自己照顧得不好，或者其實呢也都是帶來家裡很多的壓力，不是因為呢唉我怕壓力所以我不照顧，而是呢根本是你因為那個環境你那個的知識、設備各方面是不足夠，所以變成呢如果他在老人院那個得到照顧的時候，比起屋企的時候，其實是好很多的。所以咧，當然每個家庭有不同的考慮啦。所以咧，呢、這個長者嗰個嘅系統咧，喺老人院咧，亦都係居家照顧。居家照顧咧，就係越嚟越政府嘅強調咧。如果係可以咧，就係等呢、這個呢老人家喺佢自己屋企，咁我揾啲人嚟到照顧。舉例講，譬如話佢咧煮飯啊，或者其實或者係去沖涼啊。或者他做一些屋企的清潔咧，佢自己處理不到。但是咧，如果我找一些人嚟到去幫他做呢啲嘢，咁變咗嗰啲老人家仍然可以在屋企嚟到去得到適當的照顧。仲有咧，佢喺屋企個環境入邊，佢開心啲、自由啲，咁變咗咧就變咗咧，政府亦都當然啦，喺咁嘅照顧嘅時候，其實政府係可以慳到錢嘅。咁其實咧就話對嗰啲老人家、對政府或者甚至對屋企人，其實亦都係好嘅。咁所以咧，呢個 home care 咧係政府係越嚟越強調啦。咁所以咧喺長者喺熟悉嘅環境度生活嘅時候咧，其實咧係一個好大嘅有好多好處嘅。咁但咧問題就係人手不足啊，嚇，仲有咧等待時間長啊，成本上升啦，因為咧變咗咧。你要去上門嚟到去照顧老人家嘅時候咧，你要一啲嘅受過訓練，同埋咧就係唔係普普通通嘅人，佢一定有個專業嘅知識啊，知道點樣嚟到照顧你啊，同你沖涼啊，或者係啊點樣嚟到去清潔啊，咁甚至咧就知道佢嘅背景啊，呢啲人唔會走上嚟咧啊，即係傷害到呢個老人家啊，即係精神啊、肉體啊，甚至咧嚇佢唔會喺度監守，即係意思咧就係令到你財物損失，所以變咗咧好多好多嘅考慮，所以咧就係呢當面咧就唔係話隨便可以揾啲人咧就可以上門照顧到老人家噶，咁所以咧我哋要去留意咧，其實咧老齡化即係唔係淨係個醫療嘅問題，亦都係個照顧嘅問題。嚇講咗咁耐都有少少口渴啦，咁大家停一停，飲杯水，轉頭翻嚟再同大家去討論。這個題目，一會兒

欢迎大家再回来同声同路人的节目，我是卓文君，郑卓文。今天我们讨论的问题呢，就是医疗的澳洲医疗的需求和人口老化的问题。我们在休息之前呢讲过呢，就说这个长者照顾是一个挑战，也都是在家里照顾是一个趋势来的。大家都剛才我哋講過啦，醫療嘅成本咧一路喺度上升。你去睇 GP 好多時候咧，有好多咧就唔係淨係碌 Medicare 卡就得噶啦。咁你有時要俾自己銀荷包嘅，跟住你去睇專科啊。如果你唔想等嘅時候咧，或者你冇根本係即係你個情況根本都係唔係十分好，咁變咗咧你要揾專科嘅時候咧，咁變咗咧。就如果是公立的系統的時候呢，其實要等的。如果不是呢，你如果私人的時候，有時候自己要銀荷包。所以私人保險也不是很便宜的。當然呢，它 有它的好處，也有弊處，是要付錢。但是呢，你有個私人的保險的時候，也是享受到一些的一些的優點的。那人口老化，那個技術成本上升，那但是呢越來越多人需要，那其實呢我們看到呢醫療呢已經成為生活的一部分了。其實呢就即大家計劃你退休的生活，或者家裡，就算是比較年輕的時候呢，你不可以只計柴米油鹽，其實你要計埋我的醫療方面的費用是怎樣，特別是你家裡有長者的時候呢，更加這裡是一筆的不少的費用來的。所以呢即以前大家想著，在澳洲呢那個福利是很好的，免費醫療的，但是當然現在慢慢改變，當然仍然有一些的視乎你的經濟情況和一些的什麼的服務，有些仍然是免費的，但是呢大家在這方面呢是要 去在經濟方面呢做一些預算。如果你年紀慢慢大的時候要做一些手術的時候呢，如果你是沒有買這個醫療保險，你可能等的時間都會很長的。還有另外一件事呢，就是不能去選你自己喜歡的醫生。我不是說公立系統裡面那些的專科醫生不好，有些是相當高質素，甚至有時候呢你好彩有個邊個大學的教授親自來看你，所以或者教授副教授，哇，他們是這個行業的頂尖人物。但是呢亦都唔可以排除你係一個相對經驗比較少啲嘅，咁所以係亦都有佢嘅優點，亦都有佢嘅弊處嘅。咁咧係未來嘅挑戰係點樣咧？咁雖然咧我哋講到哇好多好似好多挑戰喎，好似好灰暗啊，其實唔係嘅。咁因為咧雖然咧我哋講到醫療人手會不足啊，成本上升啦，哇呢個醫療系統咧受到好大壓力，但其實咧有啲嘅新嘅科技咧亦都係幫我哋可以減少咁嘅壓力嘅，好似咧 telehealth 啦，譬如好似以前咧你要睇醫生你要走去去診所嗰度就等啊咁樣，但係而家咧 telehealth 你有啲嘢你唔需要個醫生即係親自做好詳細檢查。舉例講，你係有血壓高嘅，咁你經過咗幾個月咁跟住後咧，你自己屋企成日都要驗血壓跟住後咧，或者咁你只要係需要啲藥，咁你就唔需要咧就走去個診所嗰度睇啦，咁你咧就約咗個電話咁啊。醫生到時打電話俾你，跟住同佢講乜乜，咁於是咧就將藥紙佢已經係透過個手機傳送俾你，變咗咧慳咗好多嘅時間，同埋咧減少個等候嘅時間。仲有咧 AI 醫療，咩 AI 即係人工智能，因為其實咧慢慢當嗰個人工智能嗰個嘅嗰、那個資料同埋嗰個嘅運作嗰、那個嘅。質素慢慢一嚟提升的時候，其實有很多是喺呢個透過人工智能去幫助，所以變咗咧減少呢個醫護人員甚至醫生一啲嘅診斷或者變咗嘅時候咧，喺用呢個人工智能係減少咗佢好多嘅壓力，加快嗰個嘅即係嗰個速度同埋令到佢嗰個資源咧好可以更好咁運用，咁變咗咧就係變咗係會係真係係。對未來其實是一個很大很大的方向來的。還有呢就是預防醫學，因為呢這個預防勝於治療，所以其實呢怎樣預防人家去生病其實是最重要的。所以變成呢現在是越來越去重視怎樣來到去幫一些人去預防他一些的問題，或者呢如果他已經有一些問題產生，就是怎樣去預防它慢慢惡化。所以變成預防醫學是慢慢得到更多的
重視同埋好多嘅資源，所以變咗咧，我哋咧就唔係淨係好灰暗，哇！醫療人手越嚟越少，跟住成本又多，咁變咗第時咧就真係越嚟越慘。其實未必一定嘅，咁所以個趨勢咧就醫療咧將會從治療轉向預防同埋管理，咁所以咧未來睇病咧係嗰個方向已經有少少唔同啦。咁我哋講咗咁多，咁其實話政府可以做啲咩咧？啊，一咁多嘅挑戰啊，或者啲嘅存在嘅問題，咁政府可以做乜咧？其實咧，我講到咧醫療壓力啊，同埋老齡化嘅時候咧，政府角色當然係非常重要啦。咁政府可以做啲咩？第一咧，增加醫療嘅投資啦，咁直起多啲醫院嚇，多啲人手，多啲設備。咁當然啦，要睇錢嘅。咁當然咧，但係咧，政府咧就喺呢方面咧係要留意。其實咧就話特別喺澳洲，大家嗰個嘅年齡嚇老齡化嚇嚇嘅情況越嚟嚴重嘅時候，所以變咗相對嘅時候咧，政府就要喺佢嗰個嘅開支方面咧，係要決定邊方面係要多少少資源，邊方面係相對喺呢、這個即係經濟嗰個嘅壓力啊，或者經濟方面係嗰個資源咧係有限嘅情況之下，點樣嚟適當去運用嚇？點樣嚟到去擺多啲資源喺邊方？我哋就要去嚇，一間會講，令到政府知道其實咧呢、這個醫療同埋呢個長者嘅照顧係好重要嘅。咁咧仲有咧就當然咧。政府的政策呢就是鼓勵培養多些醫生啊、護士啊、這個 Alive Health 啊，即係意思好像物理治療師啊、言語治療師啊、這個營養師或者其他不同嗰啲嘅人你嗰配搭，所以呢就係、是、即係政府是可以做的，透過呢佢嗰個嘅政策令到呢好多嘅大學啊喺某方面，譬如話舉例講係護士係特別缺乏，或者係醫生某方面嘅即係專科醫生啦、啊，咁喺邊方面係精神科嘅醫生啊少嘅時候咧，變咗咧係政府啊係有一個政策係鼓勵多啲嘅培養，咁變咗咧喺嗰方面咧切合到我哋而家澳洲個實際需要，咁亦都可以改革呢個長者嘅照顧系統啦，提升嘅效率同埋可行，即係可行性啦咁樣嚇。當然提高效率，但係講咧，你講到哇，你話講錢啊嘛，效率啊嘛，我都知啦。咁當然咧就話呢方面咧，政府去考慮咁點樣嚟到去做咧。咁咧就變咗咧係要俾政府知道呢樣嘢。咁咧發展預防嘅醫學啦，咁政府其實可以做嘅發展健康嘅教育啊，定期檢查啊，仲有好多嘅透過不同嘅媒體啊平台咧，令到多啲人知道點樣保持一個健康嘅身體。咁仲有利用科技啦，頭先我講咧，用呢個 telehealth 啦，即係意思咧就係用呢、這個即係電話用呢個人工智能咧診斷啦。咁其實有啲嘢咧係可以嘅，當然咧係人工智能係唔可以完全取代醫生啊專業嘅醫護人員咧嗰、那個嘅檢查嘅，有啲咧你係唔可以話上網用呢個人工智能啊 telehealth 嘅，你一定要去到診所醫院俾醫生真係嘅一個情況去檢查或者做好多唔同嘅實時嘅診斷嘅，咁所以咧最好嘅醫療咧就唔係治療啦，係預防啦。咁大家都聽得太多啦，咁你要問其實我聽眾可以做啲咩咧？其實每個人都可以做一啲嘅嘢嘅嚇，就唔係話好灰暗啊，乜都做唔到嘅。咁我哋咧第一咧當然喺個人方面咧，我哋重視健康嘅管理啦。我哋有適當嘅運動啦、飲食同埋檢查啦，咁啊詳細做啲咩運動啊、咩飲食，咁大家咧就係、是、其實係好多，雖然喺網上嘅平台啦，但係咧太多有陣時有啲網上嘅平台講一啲嘢咧，未必係真係基於一啲嘅科學或者係已經驗證到嘅事實，所以咧變咗咧大家咧就唔好。即係淨係睇好多嘅網上平台講，哇咁樣做咧一定得啦，哇你要長命百歲啊，或者咁樣做呢個運動啊，一定會對個膝頭哥或者對咩好。咁當然咧，最好咧就係去問呢個嘅專業人士。咁大家如果係有啲嘅你嘅自己家庭醫生啊，或者係不同嘅途徑，甚至咧你去你嗰區嗰啲嘅 community health centre， 你個社區嗰個健即係嗰個嘅。健康中心、保健中心的時候，其實亦都好多嘅免費嘅資源，大家可以咧係透過啲途徑去問清楚，真係專業人士真係俾你嗰個專業嘅建議，就唔好淨係信曬呢個網上嘅平台。當然唔係網上嘅平台完全錯，而係咧就有時咧你係分唔到邊啲係正確，邊啲係唔正確嘅嘢。
咁咧，仲有咧就係好適當咁用呢個醫療嘅資源啦。咁你即係譬如你睇呢個家庭醫生，咁當然咧唔好咧就啊，我好中意嗰個家庭醫生，好靚仔喎，咁啊得閒同佢傾下偈啊，或者啊佢好啊好善解人意喎，我同一見到佢聽下佢傾下偈就開心啦。當然咧，大家要適當咁用呢、這個嗰啲嘅資源啦，啊。咁仲有咧，避免濫用急症室啦。急症室咧就真係俾有急症嘅人用嘅。咁所以咧，如果大家就係頭暈身熱啊，咁咧其實咧就唔使急症室，因為而家咧係喺有好多嘅即係特別嘅診所，佢係24小時開嘅。咁變咗咧，如果有一啲唔係真係需要去急症室嘅，可以去嗰啲地方嚟睇嘅。咁所以咧就係我都去過。咁等候嘅時間咧就當日咧都好幸運，唔係等好耐，咁所以咧其實咧有咁嘅資源就唔好濫用急症室啦。咁咧就為咗老齡化做準備啦。其實咧就正如我所講咧，就話你唔好諗到咧啊年紀大咧啊，自然有政府照顧啊。其實有一啲嘅喺財政方面咧，你都要留一啲嘅錢啊，點樣嚟啊計劃啊支持啊，有啲家庭啊咁樣啊，你嘅屋企人啊，或者你自己啊退休金啊，或者點樣嚟到個規劃，咁變咗咧。你係即係要去平衡你個財政啦。當然咧，就點樣個詳細咧，每個家庭唔同啦。咁仲有咧，建立社區嘅互助喎。咁其實咧就話你可以咧就話唔單止你照顧你自己嘅長者，或者你暫時咧你屋企仲未有長者，咁嘅時候你可以咧係同埋你嘅親友啊、朋友啊，或者個社區一齊發起一個點樣去支持嘅長者啊。啊，點樣去分享資源啊？俾佢知道，因為其實咧有陣時長者咧未必一定知道啊。原來我呢啲係免費嘅喎，原來咧我可以係到得到呢個資訊，得到呢個幫助。咁你咧係俾一啲嘅資訊佢，分享個資料其實好緊要嘅。咁如果有唔明啊或者唔知道嘅時候，其實亦都有好多嘅係網上又好，或者咧去到一個即係、就是、可以去透過一啲嘅社區服務中心啊，或者你。一啲嘅社會工作者係會俾適當嘅資訊你嘅，咁仲有一樣好緊要嘅咧，就係、是、你要俾你嗰區嘅議員知道，亦都俾政府知道，安居樂業係最緊要嘅。嗰、那個喺醫療方面咧，係我哋嚇、普通市民好覺得好重要嘅，所以你一定要俾多啲資源。所以無論係邊個黨啊，工黨啊，呢、这個自由黨啊，或者綠黨啊，或者其他不同嘅黨，你要俾佢知道呢樣我好重視嘅嚇、啊，就唔係即係未必一定啦。咁我再舉例啫啊，嗰啲嘅地緣政治啊，或者方面咧，嗰啲重要，不過咧不是最重要，最重要咧我哋市民咧就係、是、最關心經濟嘅問題同埋醫療同埋教育。咁你要俾政府知道，咁佢知道啊，原來呢方面有市場喎、啊，大家好重視啊，於是咧佢就會喺政府佢就會俾多資源。咁第二次佢選嘅時候啦。真係嗱，你好關心呢個長者嘅照顧醫療嗱，我俾咗好多錢嘅嗱，你睇嗱咁，所以咧大家其實咧就唔係一啲嘢都做唔到嘅，咁所以咧醫療咧就唔係政府嘅責任，其實每個人都有責任嘅，你亦都可以將你自己嘅一啲嘅睇法嚟到俾政府知道。雖然老齡化同埋醫療壓力咧帶嚟好多挑戰嘅，但同時亦都俾睇，其實咧我哋澳洲咧。啲人越嚟越長命喎，嚇越嚟越健康喎，咁跟住然後咧，澳洲嘅醫療雖然咧就唔係你唔可以講世界第一，但係其實咧比好多嘅即係周邊嘅地方嚇、啊，就算比較美國或者好多，其實咧澳洲嘅醫療系統係其實係相當好嘅，咁所以咧其實咧我哋都要係為政府啊係俾個大讚下佢，咁雖然佢唔係做到十足十，仍有好多。改善的空間，但是呢仍即係我哋喺澳洲，其實喺醫療方面咧，其實做得相當唔錯噶啦。咁啊，科技一路一路咁進步啦，社會啊慢慢嚟到調整啦，嚇、啊、咁老齡化嘅時候，咁政府喺呢個老人長者個照顧方面咧，嗰、那個政策啊資源慢慢會慢慢嚟到調整嘅。咁所以咧，我哋咧可以主動咁準備未來，我哋唔係話喺度等，哎呀政府做啲咩？其實咧，我哋都可以做啲嘢喺個即係我哋嘅健康方面啊、財政方面，我哋都可以做啲嘅。咁所以只要我哋做好準備咧，用正確嘅方法去面對老齡化啦，未來啊唔係一定係一個負擔，亦可以一個新嘅生活嘅機會嚇，點、啊、樣嚟享受呢個退休啊嚇嗰、啊那個生活啊嚇，咁、啊、所以咧我哋咧就唔好諗住一定係灰暗嘅，其實咧
經常大正能量，人生就自然向上。咁好多謝大家收聽《同聲同路人》嘅節目，我係卓文君，鄭卓文，希望咧下次再喺空中同大家會面，再見。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ameway.com.au 联络我们。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贴士，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大家好，今天我们来谈谈澳洲的社会议题，特别是性别平等和如何影响移民和少数族裔。讲回历史，早期澳洲女性是不可以投票的，工资低，职场机会少，社会角色主要是家庭和照顾小朋友。在1890年代，南澳和塔斯曼尼亚开始有女性可以投票，但全国统一投票权要到1902年才完成。女性平等不止投票，还包括教育、工作、薪酬和政治参与。1960年至1970年代，女性运动兴起，推动法律改革，例如反性别歧视法、保障孕妇工作权和育婴假制度。现时澳洲在法律上保障性别平等，例如性别歧视法禁止在工作、教育、公共服务等领域歧视女性，职场亦开始推动平等薪酬、灵活工作和升职机会。政府亦有策略，例如促进女性 STEM 教育，支持女性创业或者领导职位。在澳洲，性别平等很重要，无论在工作、教育、社区活动或者法律保障，男女都应该享有同等权利。对移民来说，这些法律和政策尤其关键，因为他们可能来自文化背景比较传统或者男性主导的社会，在家庭和社区里面会面对额外的压力。例如移民女性如果不熟悉澳洲法律，可能不敢举报工作场合上的歧视或者骚扰，或者不知道自己有权申请平等工资、教育机会和社区福利。同性移民也可能面对双重挑战，一方面文化社群的压力，另一方面社会上可能仍然存在偏见。澳洲的性别平等政策和反歧视法帮助保障他们的权利和安全，但资讯和支援仍然很重要。此外，性别平等也影响移民的社区融入，如果女性可以自由工作、受教育和参与社区活动，她们可以更容易建立社区网络，贡献经济和社区活动，真正融入澳洲社会。简单来说，性别平等对移民不单止是公平，还是自由、安全和机会。不过性别平等还有挑战，例如职场性别薪酬差距仍然存在，部分行业男性主导，性骚扰和家庭暴力仍然是社区问题。原住民女性、移民女性都可能面对额外的困难，例如文化压力、语言障碍或者社区排斥。总括来说，澳洲女性权益经过长期争取已经取得很多进步，但要真正达到性别平等，社区教育、政策支持和个人态度仍然很重要。希望大家听完今天的分享，对澳洲的性别平等和移民议题有更深入的理解，知道法律和政策如何保护每一个人，也明白如何帮助自己和社区。我们下次再见。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aintway.com.au 联络我们。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meway.com.au。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
1: 联盟党公布降低烟草税，并将电子烟合法化。反对党 Angus Taylor 星期四承诺，如果胜选，将会将标准20支装香烟的烟草货物税从大约30元大幅降到去6元，并且宣称措施将会打击蓬勃发展的黑市。联盟党同时誓言将针对成年人使用的电子烟和尼古丁袋施以合法化监管和课税。目前18岁以上的澳洲人可以透过药局购买合法电子烟，尼古丁袋就遭到禁止。议会预算办公室对联盟党政策组合进行的建模显示，政策将在前4年增加约80亿澳元的税收。雪梨大学公共卫生教授形容政策是个糟糕的主意，因为降低合法监管商品的价格表示犯罪分子只是需要随之降价即可。政府获警告 AI 生成文件将虚假资讯带入议会。卫报澳洲版的分析发现，各项调查正清楚住由人工智慧 AI 产生的内容，这些内容不仅是虚构研究，就会将不存在的研究歸功於真實存在的學者和作者。參議院針對調查提交文件的指引警告，使用 AI 可能對資訊品質帶來風險，且確保準確性是提交者的責任。勞工黨眾議員兼社會政策和法律事務委員會主席 Miller Frost 表示，曾經收到帶有虛構引用文獻提交的文件，但不應該因此直接棄用 AI 創作的提交文件，補充到 AI 對原本在提出意見書上有困難的公眾成員可能有所幫助。抗議者指控在赫爾佐格集會遭警方拳打。巴勒斯坦裔澳洲籍社工 Ian Shadid 已經向新州地區法院提出民事訴訟，指控當地警方的暴力行為和不實指控。事件發生在2026年2月雪梨市政廳附近一場抗議以色列總統赫爾佐格的遊行。 Shadid 表示，當時只是試圖阻擋推進的警力，以保護一早向到祈緊禱的穆斯林民眾，但就遭到警方無理襲擊和拘捕，竟然將26歲的 Shadid 拉倒在地上，並且拳打他面部，扭壓他手腕，隨後還有另一名警員用膝蓋壓住他頭部。警方因為承認警方當時並沒有給出合法指令，已經在同年5月撤銷所有指控。 Shadid 要求警方賠償加重損害和懲罰性損害。以色列尋求特朗普支持將巴勒斯坦人逐出加沙。以色列國防部長 Katz 表示，正尋求特朗普總統的支持，以批准將巴勒斯坦人逐出加沙的計劃。舉動已經遭到廣泛譴責，認為可能構成戰爭罪。特朗普曾經在2025年初討論由美國接管加沙，其中涉及將巴勒斯坦人移出該領土，但因為行為將被廣泛視為種族清洗，此後已放棄構想。卡斯芬言論發表之際，正值以色列競爭激烈的選舉季，總理內塔尼亞胡和其右翼盟友通過呼籲對巴勒斯坦人採取更激進的措施來吸引選民，已經引來多個國家的強烈反彈。聯合國警告全球暖化將達攝氏 1.8 度。聯合國環境署 UNEP 發布最新報告警告指出，即便是採用最樂觀的未來預測模型，全球升溫幅度亦將達至少攝氏 1.8 度，超越2015年巴黎協定設定的 1.5 度控制目標已經是不可避免。為了將長期的極端損害降至最低，報告呼籲全球應採取超標達峰隨後下降的治理路徑，除了必須立即和持續大幅削減溫室氣體排放外，亦需配合大氣二氧化碳移除技術。專家指出，如果要在半世紀末前將全球溫溫拉回去 1.5度內不僅要需要全球展示前所未有的政治決心和經濟轉型，亦必須全面升級氣候調適策略以因應已經無法避免的災害。
0: 你現在收聽的是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網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聞和生活資訊。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有日常文化到生活贴士，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相信大家对澳洲人饮咖啡的印象都是很悠闲地在这里叹世界，但其实他们对于咖啡有自己的一套文化。今天想跟大家讲一下怎样可以看得明澳洲人对咖啡的狂热。首先，澳洲人基本上每日一啡，不啡不得，朝早喝一杯， lunch 后又一杯，放工之前还可能来多一杯，真是喝到出神入化。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过 flat white？ 简单讲就是 espresso 加牛奶，但是奶泡很薄，不像 latte 那么厚，口感滑，奶味重，是澳洲最 hit 的选择。你以为走入咖啡讲一句给杯咖啡我就搞定，在澳洲可能会有少少尴尬，因为他们不只是问你要咖啡，还会问你要哪一种，而每一款都有少少不同。例如 flat white 奶泡薄，口感滑， latte 就奶多一点，还有一层轻轻的泡， cappuccino 泡就最多，还会撒朱古力粉， long black 其实就是cut咖啡，类似 americano， piccolo 就是迷你版的 latte， 但味道更加浓， mocha 就是咖啡加朱古力，甜甜地，而 magic 就是墨尔本，比较常见，味道浓但奶少，咖啡味更加突出。澳洲虽然钟情咖啡，但其实不是周围都有 Starbucks。 虽然澳洲都有 Starbucks， 但是啲人不太兴去喝，澳洲人比较支持 local cafe， 小店多数手工制作，咖啡豆都是即炒， barista 还会记得你的个人喜好。另外，咖啡杯在澳洲都可以是时尚配件，你走入咖啡会见到啲人外卖杯设计得好靓，成件事好有美感，有啲咖啡仲会定期转设计，搞到啲人想储杯咁。而且好多人会带自己嘅 reusable cup， 一嚟环保，二嚟好多咖啡如果你自备杯仲会俾折扣你添。所以成街都见到有人拎住靓靓杯饮咖啡，唔系潮流，系生活方式。仲有澳洲人真系好夸张，等人都要拎杯咖啡喺手。你想想，等緊巴士、等朋友，甚至是准备开会之前，都会见到啲人行入咖啡买杯 take away， 就算明知迟到，佢都照排队买返杯。啲人会笑话冇攞住杯嘢喺手，好似唔完整咁。你估係咖啡上瘾？唔止啦，可能係一种安全感。虽然话澳洲咖啡文化咁重要，但唔代表咖啡平，一杯普通啡都要4-5澳纸，有些地方更贵，不过大部分人觉得值。你不是只是买一杯咖啡，你是买一个节奏，一种态度，甚至是个人风格。所以在澳洲喝咖啡不是单纯为了提神，它是一种社交方式，一种生活哲学。你懂喝，懂叫些款，懂跟 barista 聊几句，基本上你已经入门了。下次想试下做本地人，不要怕入咖啡就试下开口嗌杯 flat white 啦。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ameway.com.au 联络我们。

0: 98.5
1: 2000
0: FM
2: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坎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人口普查之夜为8月11日星期二，必须完成人口普查。现在仍然有时间填妥人口普查，请浏览 census.abs.gov.au/traditional-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以上资讯由澳洲统计局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人口普查夜是8月11日星期二，每个住户都必须参加人口普查。现在仍可完成人口普查表，请访问 census.abs.gov.au/simplified-chinese 或致电1800-181-227，由澳大利亚统计局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